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

0: 新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3: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换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3: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2: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

0: 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田阳区田东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强化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天上午，王永超首先来到田阳区坡洪镇新建村，通过听取汇报的方式了解该村产业发展情况，并走进蔬菜种植基地现场调研设施农业建设情况。王永超要求要进一步增强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坚持走适度规模经营路子，通过提升大棚蔬菜种植科技含量，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好技术指导等，让蔬菜经济成为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智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永超深入控制室和实验室，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公司产业布局结构、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以及技术研发等情况。王永超强调，要强化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做强数转制改，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改造，围绕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壮大，同时要加强与高校的合作，积极引进和培育人才，增强技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在思雨牧业有限公司，王永超进车间看产品、听汇报，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销售渠道、发展思路等情况。王永超指出，百色林业资源丰富，木材加工产业基础扎实，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各有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堵点卡点，不断提高产业链紧密度和稳定性，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在田东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就址，王永超听取了就址相关情况介绍，询问了解旅游接待人数情况。王永超要求要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拓宽宣传推广渠道，系统策划精品红色旅游路线，全方位提升红色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正加快建设，王永超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他要求项目业主要紧扣施工时序节点，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进工投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项目一线，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调研中，王永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4+4主导产业，发挥优势，真抓实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优供给和扩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动优势产业研练、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建链，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千方百计惠民生、保安全，以实干创造实际，夯实百色高质量发展基础。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到国家芒果种子资源铺田东办公楼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表示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走访慰问中，王永超与陆地敏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对他的高尚品德与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王永超勉励陆地敏珍惜荣誉，继续发挥其在芒果品种改良等关键技术研究和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更多果农增收致富，为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王永超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荣登中国好人榜百色先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力度，深入挖掘，用心讲好身边好人故事，持续传递正能量，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先进模范优良品质，并把学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奋力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王永超还参观了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详细了解芒果种质资源保护情况，要求加大种质资源收集、鉴定和保存力度，持续建好管好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强化优异种质挖掘和新品种选育，推动种质资源保护和产业化有机利用，夯实百色芒果产业种源根基。市领导李登科、韦建明参加慰问。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报道。10月8号，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以及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有关事项。会议决定于10月10日在百色城区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会期一天。建议议程有：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等，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确定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草案，决定将召开时间向社会公布。听取了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认定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市五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黄永才、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列席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天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刘忠冠报道。今年以来，天阳区以阳光人社、惠民先锋党建品牌为引领，推出一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在天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近400名员工的用工成本让企业面临不小的压力。今年一笔12.8万元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通过免申吉享通道直接打入企业账户，同时到账的还有吸纳脱贫劳动力社保补贴13.5万元、就业补贴2.6万元。田阳推行线上免申吉享加线下自主申请相结合的经办模式，为企业省去了繁琐的申报手续。今年该区预计可发放稳岗返还补贴约208万元，受益企业近500家。田阳南华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莫德全：
2: 补贴有效降低了我们企业的用人成本，推动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1: 降成本的同时，招工渠道也在拓宽。田阳持续推广 AI 就业管家智慧服务平台，全天候为用工企业和求职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平台已整合1.6万家用人单位资源，归集优质岗位超过5.8万个，日均访问量达到6000人次。与此同时，线下招聘活动也在同步开展。今年以来，田阳已举办各类招聘会77场，提供岗位5.4万多个。田阳区人力资源

0: 百色融媒消息，记者从国铁南宁局百色车务段了解到，9月30号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百色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2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13%。国庆假期，百色站累计优化开行列车80趟，其中始发列车26趟，区内短途方向开行40趟，覆盖百色、苹果、靖西往返南宁、柳州、桂林、贺州、北海、玉林、陆川等热门区间。区外长途方向开行40趟，通达昆明、大理、深圳、广州等重点城市，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探亲、出游、返程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1: 有江融媒记者报道，近年来，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基层干部群众齐心攻坚，从村部微改造破题，带动村民打造微庭院、微菜园、微花园，实现从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的转变，推动农文旅融合，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那等村是百色水利枢纽库区移民村，以前基础设施薄弱，乱堆乱放、沟渠淤塞等环境顽疾长期存在。为改变这一面貌，右江区文旅系统干部走出机关，扎根田间，与该村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一起，以村部空间微改造为突破口，党员带头清理垃圾、平整荒地、栽花种树，将昔日杂乱的办公场所重塑为集便民办事、休闲休憩、文化活动于一体的村级公共文化空间，焕然一新的村部环境像一粒投入池水的石子，在群众心中养开共建家园的涟漪。那等村村民秦少英：以前我们村道路泥泞破损，杂草丛生，现在来到我们村，家家门前有宽敞的水泥路，家家门前种花草，村屯面貌有了很大改善，越看越舒服。从此，人居环境整治不再是干部干、群众看，群众思想实现从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转变，庭院小美汇聚成乡村大美，环境变美了，如何让村民腰包也鼓起来？右江区文旅部门推动乡村风貌提升与特色产业、农文旅融合双向赋能，依托大中型水库移民美丽家园工程，完善屯内道路等基础设施，稳住甘蔗种植、肉鸡养殖等集体经济项目，拓宽群众家门口增收渠道，深挖库区乡土生态禀赋，盘活乡村空间资源，为发展农事体验、乡村休闲等农文旅新业态埋下伏笔。那等村党支部书记黄宁：
2: 自从工作队来了以后，主抓那等村的集体经济，种植甘蔗，散养土鸡，让村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村民积极配合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把卫生整治的成果巩固好、保持好，让美丽乡村更长久。
1: 那等村驻村第一书记古鹏建：
3: 我们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和群众齐动手，清理垃圾、美化庭院、种花种树，大家齐心协力，让那等村更美丽。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近日，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两处边境农田里种有疑似大麻的植株，经与驻地禁毒部门联合勘查、取样送检，确认种植物均为工业大麻。目前408株非法种植的大麻已被全部连根铲除。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汪磊：
4: 任何未经审批私自种植工业大麻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处罚。
0: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刘瑶：
5: 我们在日常边境巡查中，紧盯农田、荒地等重点隐蔽区域，做到排查无死角，隐患早发现，

0: 虽然此次种植的是工业大麻，但我们绝不允许无证种植，我们依法全部铲除处置，坚决从源头堵住毒品风险。
1: 警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数量较大，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或者抗拒铲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可依法予以拘留、罚款处理。凡主动上交非法持有的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或者在收获前自觉主动

0: 高，建议大家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切勿违规野外用火，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自组团式帮扶以来，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累计向德保县人民医院派出高素质医疗人才23名，对超声诊断科等13个重点学科进行驻点帮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人才梯队，累计开展授课培训315次，培训德保医务人员达8700多人次，累计带交2700多人次。
0: 近日，山西长治学院第七批文新旧型教育实习先锋团队41名师范生跨越千里来到百色，循着校友黄文秀的足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师生们把思政课堂搬进又江红色热土，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锚定未来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1: 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百色市卫生监督所统筹各县市区力量，组织开展餐具饮具消毒服务单位国家双随机一公开专项卫生监督抽查，对抽检不合格的单位将依法依规督促限期整改，开展跟踪复查，构建抽检公示整改回头看，全链条监管闭环，持续规范餐具饮具消毒服务行业秩序。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王永超在田阳田东调研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色优势，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王永超看望慰问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获得者陆地敏。
0: 15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
1: 今年以来，田阳区推出系列惠企稳岗政策，全方位做好企业用工保障。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
3: 啊，
2: 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4: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

0: 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0: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1: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0: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1: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2: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4: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5: 电话。
3: 听百色，
4: 听百色。
3: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0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 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气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它。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新买的调料瓶瓶口那层锡纸，是不是很多朋友直接整张撕掉了？其实啊，撕掉之后调料容易受潮结块，而倒的时候呢又是一道道一大堆，把控不住用量。其实啊，咱们不用整张撕掉，保留住锡纸，拿牙签在锡纸上面戳上一排小孔，倒调料的时候啊，出料均匀，用量好控制，还可以阻挡大量潮气进入瓶内，减少调料结块。小小的细节，大大提升使用体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他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书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5: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书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6: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5: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6: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5: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6: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5: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书云的故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书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 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4: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6: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4: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6: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4: 所以你看，它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6: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4: 刚刚听到了淑瑜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6: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4: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6: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4: 野心
6: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4: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6: 会有
4: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6: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4: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6: 是的，
4: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

0: 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晶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六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0: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晶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0: 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了。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常独立。
0: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1: 推了一把。
0: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1: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1: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0: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舒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呢，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舒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舒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书寻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

0: 它意味着什么。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0: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1: 托举。
2: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转，春日温柔，夏日热烈，冬日清寒，唯独秋天最懂心事，最念旧人。今天我们从一首温柔至极的港乐开启秋日的听觉序章。很多人听过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却很少留意这首歌的故事，偏偏从秋天开始，他打破了四季的常规顺序，以秋为始，经冬月夏，终归春光，像极了我们回望过往的人生，所有刻骨铭心的遇见都藏在季节的更迭里。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不着急热闹，也不着急告别，刚好适合慢下来听一段文字。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本地作者廖家红带来的散文《屋檐下的秋声》，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头遇见秋天。《屋檐下的秋声》，作者廖家红。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阳台那几盆三角梅在风里抖了一下，不是花开了，是塑料花盆磕在铁栏杆上，咔嗒一声。屋里还暗着，孩子翻了个身，哼唧两声又睡过去。我赤脚踩在地砖上，凉意从脚心往上爬，才忽然觉出立秋过后，夜里的风真的不一样了。原先在乡下住，立秋这天是不用看日历的。清晨推开门，稻叶尖上挂一层白霜似的露水，田埂边的野姜花一下子蔫了半截，蝉声也没那么急了。我爸那时候天还没亮就扛着锄头下地，经过灶房顺手捅一锄火灰，嘟囔一句：
2: 秋后一伏，热死老牛。
1: 奶奶就往铁锅里添瓢水，准备煮稀饭。那种凉是混着草木气和柴火气的，钻进衣领，让人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后来进了城，住进楼房，节气像是被电梯和空调吞掉了。夏天过去就过去，秋天来了，也只是在手机的天气预报里跳一个数字。有回我下班回来，电梯门一开，一股炖排骨的香味扑来，隔壁阿姨端着碗汤站在门口笑：
3: 今天处暑，给孩子补补。
1: 我愣了一下，连节气都靠邻居提醒。可城里到底也是有秋天的，楼下的树叶先黄，物业还没来得及扫，叶子就铺了一地。傍晚有人推着童车在小区转，老太太们坐在石凳上剥毛豆，嘴里念叨：哎呀，过了白露就不能给孩子喝冰的了。这些细碎的东西凑近了看，竟也不比乡下差。前些天我爸从老家打电话说，后院那棵柿子树今年结果结的密，压得枝子都弯了。
2: 你小时候爬上去摘，裤裆都磨破了。
1: 他在那头笑，我在这头嗯嗯的应。其实我早不爬树了，膝盖蹲下去会响，那些年落下的毛病雨天就犯。但听着他讲柿子，讲地里的玉米杆子是不是该砍了，心里还是软软的。挂了电话，阳台上的衣服还滴着水，秋夜的风一吹，整排衬衫袖子都晃起来，像谁在轻轻招手。我渐渐觉得乡愁不是非得回到哪座山哪条河，它有时候就是一口锅里的气味，是父亲电话里那句柿子熟了。你在城里把日子过成了另一副模样，可一到节气转换，身体比脑子先认账，手脚发凉就想喝热粥，闻到桂花就想起小时候放学路上那棵歪脖子树，

0: 看见楼下落叶被风卷着走，竟有点想家，又不太说得清楚是哪一个家。昨天晚上我抱着女儿在客厅走来走去哄她睡，电视没开，窗外远处高铁站亮着一排灯，她的小手搭在我肩上，掌心热乎乎的。我忽然想起我奶奶当年抱我也是这么在堂屋里转，嘴里哼的不是歌，是月光光照地堂，半句都记不全的调子。如今她渐渐老了，话也说得不利索，可我抱着下一代的时候，手臂的角度居然和他一模一样。节气一年年转，屋檐从瓦片换成水泥，怀里的人换了一茬，那种想把人搂紧一点怕风灌进去的本能倒是一点都没变。今早出门倒垃圾，保洁阿姨正把一簸箕落叶倒进车里，随口说，
1: 天凉了，该加件长袖喽。
0: 我低头应了声是，看见他袖口挽得老高，小臂上晒出两道深痕，楼角那丛月季还剩最后几朵，开得有点累，花瓣边都卷了。我想秋生原不在远处的山里，也不止在故乡的田埂上，他就在阳台磕响的花盆里，在邻居家飘出来的汤香里，在父亲那句柿子熟了的电话里，在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忽然学起奶奶哼调子的半夜里。回去吧，进门先把长袖找出来，孩子醒了得给他穿袜子了。锅里水开了，下点面条，卧个蛋，撒把葱花，秋天的早饭不用太讲究，热乎就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也是一种让人慢下来的心情。希望这篇《屋檐下的秋声》能让你在忙碌的城市里听见一点属于自己的安静。下期我们继续用声音去翻开一座城，我是小葵，让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舒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舒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舒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常独立。
0: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1: 推了一把。
0: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1: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0: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1: 刚刚舒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0: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0: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

0: 所学、所思、所作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舒瑜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
1: 嗯，
0: 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要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嗯，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
0: 嗯，
1: 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

0: 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0: 她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她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1: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0: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1: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0: 托举。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结晶，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4: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5.2直播中的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但因为国庆调休啊，今天呢是正常上班的。那是不是有的朋友还在回味假期的松弛感，这一下子切换到工作模式还有点不适应呢？

受，不必焦虑，慢慢来，把节奏调稳了，给自己留一点午休放空的时间，那些努力的日常终会慢慢开出温柔的花的。哪怕今天是调休工作日，也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保持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一个小时的午间陪伴。

好的，来自江云晨十五号公路。生活啊，就像这白色的天气，有假期的松弛，有工作日的坚持。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最近呢，我们都明显感受到早上凉飕飕的那种秋意哈，但是呢，中午太阳一晒呢又热哈，这个好像呢又回到了夏天。那么穿多穿少都特别纠结。广西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是未来七天广西大部会维持晴好干爽的天气，气温逐步回升，全区不少地方昼夜温差呢超过十度。那咱们百色也是这样的，早晚凉，午后暖。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全区以晴到少云为主，雨水很少，非常适合晒被子、晒稻谷、出门郊游赏秋。但是呢，晴早天气也是暗藏隐患，空气湿度低，全区森林火险等级偏高。大家进山游玩、田间劳作，千万不要带火种，这个野外严禁烧荒。那么这种温差大的天气呢，穿衣就推荐洋葱式穿搭，里面呢穿薄的 T 恤，随身带件薄外套，早上呢出门穿上，中午气温呢升高可以脱掉，避免冷热交替，不小心就感冒了。那么这样的天气呢，这个紫外线强度也很强，白天出门记得要做好防晒，多喝温水缓解秋燥。那今天呢又将趋势20到32度之间，中午出门呢防晒补水可别偷懒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今天的路况信息呢，首先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呢，终于是正常通行了。现在呢，出城的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但是呢，已经是不像之前那么的拥堵了，进城方向呢更是畅通的。那么对于经常这个往返永乐方向的朋友们来说呢，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哈。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老城区，现在看到呢，中山一路从红旗粉店的门口这里呢，一直到原来报社的门口啊，这个双向车道呢是车辆密集缓行，甚至呢是在建行门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靠近百色中学的，甚至呢是有点拥堵。同时呢，在金地商城往金世纪商业广场的这个下坡路段呢，是车辆缓行的情况。银都的十字路口到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这么长的一段路呢，基本上呢也是车水马龙的哈，车辆缓行当中。桂林街公园后门到六中的东门，甚至呢到江滨二路的这个路口这里呢，车辆呢也比较多。火车站呢就是接站口这里啊，这个车辆呢有点密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

0: 圈，让好心情每天照常营业。
1: 好的，直播中呢，1052朋友圈。接下来呢，看看刚出炉的国庆文旅大数据。这个假期呢，全国出门游玩的人还真不少。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国庆假期的文旅数据啊，今年国庆七天假期，全国国内出游达到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数据对比2025年，出游人次增长6.3%，旅游消费增长4.3%，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个假期红色旅游格外受欢迎，有40%游客走进革命场馆观看红色主题演出，县域游、乡村赏秋游热度飙升，各地秋景上线，采摘、乡村夜游、非遗体验，大家都喜欢走出城市，沉浸式感受秋日风光。文商旅体融合，玩法火爆，跟着赛事去旅行，村 BA 各类地方赛事吸引不少游客打卡，夜间消费同样亮眼。全国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客流量突破1.07亿人次，入境旅游呢也稳步回升，假期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假期里，全国各地发放超3.1亿元文旅消费补贴，丰富的惠民活动拉动消费。那么不少本色的朋友呢，假期也自驾去周边游玩。那么现在虽然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秋日美景呢是刚刚上线的。接下来晴好的天气持续，周末有空呢，咱们周边的秋景依然也是值得去慢慢的欣赏的。

国庆假期的火热还没有降温呢，节后文旅消费依旧在线。今年秋景上线，节后错峰出游的人越来越多，文旅消费市场依然火热。不少游客呢特意避开国庆的人流高峰啊，选择节后错峰出行赏秋。这时候呢，机票酒店价格回落，出行的体验更好呢。广西各地的秋景也是慢慢的铺开了，很多景区呢推出秋日专属活动，登山、看稻田、康养休闲线路广受喜爱。不少游客偏爱短途周边游，带上家人朋友，找个安静的乡村，看稻田，品尝农家美食。根据旅行社介绍呢，近期赏秋还有研学、户外徒步的咨询订单也持续上涨。错峰出游不用堵车，不用人挤人，性价比更高。那其实咱们百色周边的稻田山林的秋色也慢慢的进入最佳观赏期。小心点提醒一下广大的听友们啊，出游到林区注意森林防火，秋天风大，这个户外游玩呢要做好防护。想要出门赏秋的朋友啊，可以挑一个周末就近感受咱们周边的一个秋日的浪漫。

0: 失去之后，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

0: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2:30。
2: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3: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00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好的，欢迎大家12:33的时候呢，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105.2。我们的105.2朋友圈呢，继续陪伴着你度过休闲的午间时光。那么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哈，是因为国庆调休，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那么现在回家路上还顺利吗？此时此刻这个路面的情况应该呢是会比较好了吧。那么现在看到外边呢是阳光明媚的，今天的紫外线强度呢也不低，具体的天气怎么样呢？接下来一起来了解。
1: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来自广西气象台的预报，未来7天广西大部维持晴好干爽的天气，气温逐步回升，不少地方呢昼夜温差超过10度，咱们百色也是这样的，早晚凉午后暖。那么今天一直到16号都是以晴到少雨为主，雨水很少，适合晒被子晒稻谷，出门郊游赏秋。但是呢晴早天气也暗藏隐患，空气湿度低，全区的森林火险等级偏高，大家进山游玩、田间劳作，千万不要带火种。这种温差比较大的天气呢，比较适合洋葱式穿搭法，里边呢穿薄 T 恤，随身呢带件薄外套，早晚呢记得要穿上，中午气温升高呢再脱掉啊，避免冷热交替，一不小心呢就感冒了。那么紫外线强度呢也很强，出门呢记得要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秋燥这方面呢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多喝温水，还有一些滋补的食物，但是呢不要补得太猛了。好的，白色今天具体的气温是20到32度。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

0: 生活难题，小新帮你划重点。中午十二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秋天呢，出门除了防晒防风，还要防一个看不见的眼部刺客。最近呢，就有新闻给大家敲了警钟。最近呢，上海的一位网友李先生骑车外出，遇上大风，一阵风吹过来，眼睛进了异物，他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回家之后呢，反复用水冲洗，但是疼痛没有缓解，到半夜呢，疼得无法忍受，连夜赶到医院急诊，医生检查大吃一惊，李先生眼球表面密密麻麻地镶嵌了近百根黑色植物的小小的刺。这个细刺呢，还自带倒钩，就像鱼钩一样，越揉它扎得越深，很多刺已经扎进眼内的组织了，角膜大片脱落。门诊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清理干净，只能做手术，一根一根的取出近百个毛刺。医生判断呢，这些是秋季随风飘散的植物果刺种子纤毛。每到秋天大风时节呢，眼科急诊经常遇到同类的病例。在这儿呢，提醒一下朋友们啊，最近呢，我们这边呢是持续晴好多风，大家骑车、田间劳作、户外散步，遇到这个刮风一定要留意了。一旦有异物吹进眼睛，千万不要揉眼睛，揉眼会让带倒钩的刺扎得更深。可以尝试轻轻的闭眼，依靠眼泪冲刷。如果刺痛明显，要立刻到医院的眼科去就诊。大风天骑车呢，建议佩戴防风眼镜保护眼睛。户外的这个秋收干活，眼部防护也不能少。

接下来说呢，这个新闻呢，让人哭笑不得的同时呢，也给喜欢吃榴莲、经常买榴莲的朋友呢提个醒。就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哈，让网友们觉得又好笑，但是呢，又挺气愤的。这浙江一位女士还在外边的路边摊购买榴莲，然后呢回家切开一看，哎呀，愣住了，这个是假榴莲，就是外边壳呢是榴莲壳，但里边呢是人造的假果肉，黏糊糊的，还塞了一块土豆。这位女士呢就把这个经历发到网上，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哈。这个网友们说啊，见过生榴莲、烂榴莲，还第一次见到假榴莲，就是榴莲壳里边藏土豆。那么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员提醒啊，这种路边的流动摊贩售卖假榴莲，一般呢使用面团来伪造果肉，甚至呢还用橡皮泥还填充土豆来增加重量，专门利用大家想捡便宜的心理，而且呢他们在现场呢是拒绝开果，就会各种理由让你回家呢再开。那我身边呢就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也不少哈，那么借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大家了，买榴莲尽量去正规的商超和水果店，优先选择可以当场开果验货的摊位，不要贪小便宜在路边的流动小摊那里呢去买便宜的榴莲，遇到商家不让当场开果的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如果呢买到假冒伪劣的水果保留视频付款凭证，拨打12315进行维权。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来聊聊家长朋友们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中小学春秋假。近期呢，多个城市陆续公布了最新的放假方案。像昨天呢，深圳官宣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正式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秋假定在11月17号到20号，春假安排在明年的4月1号和2号，就是两天。春秋假不安排调休。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四川的成都、攀枝花，福建的福州，浙江的宁波等地也公布了秋假的时间，大多安排在11月份，一般3天左右，和周末相连，形成一个5天的小长假。还有山东、湖南、福建等10多个省份已经在全省推行春秋假制度了。政策提出，春秋假期间学校不能布置学科作业，不能补课，鼓励大家安排研学、户外实践，让孩子们走出课堂，感受大自然。那其实呢，很多的百岁的家长也在关心哈，咱们什么时候有春秋假呢？广西目前还没有这个全区统一推行春秋假，各地教育部门呢会结合本地的教学实际来评估。那些家长呢也讨论说，如果呢有这个春秋假就好了，可以带孩子呢错峰出游，还减少假期出行的拥挤。那对于这个春秋假，你期待吗？好了，一下子呢时间来到了12:53了。今天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咯。今天周六，但是呢要上班，大家坚持一下，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养好精神。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伏边消茶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综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综委以及相关茶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 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雍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石榴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萍乡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萍乡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11: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养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1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来，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2: 啊，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来，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2: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3: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满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0: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1: 杀人灭口
0: 必备良药。
2: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0: 这个百花争艳图，
3: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4: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0: 可是这个，
4: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2: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3: 不要在我面前。
2: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3: 你是个
2: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0: 秋香姐，
2: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4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秋天该很好，
7: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转，春日温柔， 夏日热烈，冬日清寒，唯独秋天最懂心事，最念旧人。今天我们从一首温柔至极的港乐开启秋日的听觉序章。很多人听过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却很少留意这首歌的故事，偏偏从秋天开始，他打破了四季的常规顺序，以秋为始，经冬月夏，终归春光，像极了我们回望过往的人生，所有刻骨铭心的遇见都藏在季节的更迭里。

在哥哥温柔醇厚的唱腔里，秋天从来不是萧瑟的代名词，而是一场温柔的邂逅与绵长的惦念。这首歌呢，最初藏着校园初秋的青涩相逢，一场秋日开学的遇见，惊艳了往后岁岁年年的四季。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一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时光，而后各自奔赴前程。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藏在深秋的心动与温暖，会永远地留在心底，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柔软的底色。四季往复，春会再来，秋会再至，可有些人一旦错过了，便只留在回忆里。但正是这些遗憾，让每一个春夏秋冬都有了念想。

0: 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

0: 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1: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0: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1: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嘤。
0: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105.1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只想爱你一个人过，就怕苍天不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8: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9: 给我！
8: 听百色，听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

0: 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五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一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一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半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智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一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洲、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砌刀。如今这把砌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砌刀，还有一个标准，一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新买的调料瓶瓶口那层锡纸，是不是很多朋友直接整张撕掉了？其实啊，撕掉之后调料容易受潮结块，而倒的时候呢，又是一道道一大堆，把控不住用量。其实啊，咱们不用整张撕掉，保留住锡纸，拿牙签在锡纸上面戳上一排小孔，倒调料的时候啊，出料均匀，用量好控制，还可以阻挡大量潮气进入瓶内，减少调料结块。小小的细节，大大提升使用体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徐佳莹带来《得到太阳》，轻快柔和的节奏交织着徐佳莹温暖治愈的声线，诉说着岁月静好的青春时光。歌词里那句“当少年读不懂失望，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是这首歌曲的核心表达，鼓励大家即使经历失望和困难，也要依然相信希望，坚持向前。下一首歌来听何洁，《也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带来的《也许有一天》。这首歌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在情绪内耗中最需要的松弛感。当你被不安困住的时候，用旋律和歌声轻轻地告诉你，允许自己悲伤，慢慢感受痛苦，幸福也终会安静地到来。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张惠妹带来的《不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张惠妹带来的《不该》，这首歌跳出了普通苦情歌的执念，传递出放手后爱依然在的释然，不否定过往的美好，却清醒地选择告别，给彼此拥抱更多未来的空间。下一首歌来听刘立民带来《婉君与佳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婉君与佳明》。歌名里的婉君和佳明常常出现在90年代很多港产的影视剧里，作为情侣的代名词，象征在世俗眼中的婚恋范本。而这首作品以此为切入点，映照当下年轻人面对婚恋的困境，比如说长辈催促、旁人参照等等。人人都期待我们能够复刻一套稳妥且循规蹈矩的爱情人生，但你要知道，真心无需靠鲜花和身价来佐证，相爱也不必被既定的剧本定性。哪怕物质平凡，两个人携手走过起落，也能够挣脱老旧的情感模板，走出属于自己的感情节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婉君与佳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姚小棠、王以恩带来《暗示分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姚小棠王艺恩带来的《暗室分离》。姚小棠带着慵懒颗粒感的清澈嗓音与王艺恩标志性的沙哑深情声线形成互补，把感情当中那种拉扯的心酸感层层递进的铺展开，讲透了感情当中最戳人的体面告别。

0: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蔚蓝带来的《燕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楚生带来获奖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颁奖之作，歌名中的奖是为每个普通人颁发的人生奖项，从歌词中哭着来依然被爱的奇迹，到关关都过，过了关关再有的人生打怪升级，从18岁的追梦和扑空，到养家后的薪酬与负重，能够发现原来人生的颁奖权可以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作词人唐田用朴素的词语拨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让许多在人生旅途上跌撞前行的人照见了自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炙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炙热》。赵乃吉标志性的温润细腻嗓音，把平凡人在爱里的执着与勇敢唱得极具代入感，整体氛围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来听郭靖带来《可惜》。

0: 回忆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可惜》，这首歌是一首精准戳中了都市女性情感痛点的疗愈系情歌，把在爱情里故作坚强的细腻心境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如爱所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如爱所愿》。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情歌，传递出感情双方爱过之后与过往和解，各自奔赴幸福的通透心境。梁静茹用浅吟低唱的声线，把事过境迁的云淡风轻诠释得淋漓尽致，稳稳地唱进了不少听众。

0: 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爱在西元前》。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带来《身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惠妹带来的《身后》。这首歌不是单纯的情歌，而是在探讨告别、失去与生命循环，也希望能给正在经历伤痛的人带来一丝安慰。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陈世安带来《他没有骗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陈世安带来的《他没有骗你》。张碧晨细腻有穿透力的声线搭配陈世安标志性的苦情唱腔，两个人的声线互补，把单向感情里的拉扯感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首歌来听黄霄云《侧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带来的《侧脸》。不少的网友评价，这首歌是一首把遗憾与释然唱到极致的作品。黄霄云克制的唱腔，充满画面感的意象，似乎完成了一段从沉溺感情伤痛到坦然蜕变的情绪叙事。下首歌来听周慧带来《这么多年》。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蕙带来的《这么多年》。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3: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5: 健康科技，
4: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7天的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

0: 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四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假期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假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0: 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适时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叫我不停往前行。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

0: 茶，
1: 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2: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3: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8点，
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4: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四季轮转，春日温柔，夏日热烈，冬日清寒，唯独秋天最懂心事，最念旧人。今天我们从一首温柔至极的港乐开启秋日的听觉序章。很多人听过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却很少留意这首歌的故事。偏偏从秋天开始，他打破了四季的常规顺序，以秋为始，经冬月夏，终归春光，像极了我们回望过往的人生。所有刻骨铭心的遇见都藏在季节的更迭里。

在哥哥温柔醇厚的唱腔里，秋天从来不是萧瑟的代名词，而是一场温柔的邂逅与绵长的惦念。这首歌呢，最初藏着校园初秋的青涩相逢，一场秋日开学的遇见，惊艳了往后岁岁年年的四季。我们这一生总会遇见一些人，陪我们走过一段时光，而后各自奔赴前程。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藏在深秋的心动与温暖，会永远地留在心底，成为漫长岁月里最柔软的底色。四季往复，春会再来，秋会再至，可有些人一旦错过了，便只留在回忆里。但正是这些遗憾，让每一个春夏秋冬都有了念想。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

0: 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

0: 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0: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5: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

0: 业了。
1: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

0: 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
6: 我体验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业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

0: 与负责人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
3: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政府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
5: 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 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
6: 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晃得非常厉害。 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

0: 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7天的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4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

0: 及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

0: 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试试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叫我不停往前行。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6: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5: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6: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5: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6: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5: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7: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五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 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

0: 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柜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柜集聚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戏《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入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0: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3: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 0.25 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 26.6 万标箱，年均增长近 80%。 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4: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3: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3: 面向15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5: 15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

0: 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2: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3: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应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会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一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 94.12%、95.2%。

0: 广西新闻发布。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1: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三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2: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啊，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啊1+1=2的协同效应。
1: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3: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4: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5: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6: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7: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全国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5: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

0: 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1: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巴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2: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节目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9.3亿次，登上各平台热榜热搜286次，全网话题阅读量超4.22亿，海外累计触达观看量约6000万人次。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该剧于2025年9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腾讯视频、爱奇艺、咪咕同步播出，全剧收视率位居同时段上星频道第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账号集中报道，全网浏览量超20亿人次。此前，该剧还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央视纪录频道、广西卫视首播后，全媒体触达人次超1.7亿，全媒体视听总时长达3.7亿分钟，年轻观众占比突出。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
5: 向梦想前进。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0: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近期建成投产；
2: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阳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工作，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让市民尽享生态红利。自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施行以来，全市新增口袋公园43个，新建城市绿道70.46公里，累计开放共享公园绿地77.11万平方米。园林部门精心选育黄花风铃木、广州樱等新优植物品种，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花的景观带，花样百色城市品牌逐步成型。百色市花宝金花培育基地成碧苗圃拥有宝金花品种145个，4万余盆，其中废弃地变花园生态修复模式入选广西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截至目前，我市已连续举办6届市花展，累计向市民赠送宝金花5万株，汇集群众超过7万人次。2025年，全市共开放共享21处公园绿地，配套建设休憩场地、便民设施，露营、亲子休闲、健身文体等活动有序开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地、拥抱自然，城市绿色福利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市城管园林系统将持续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改革，健全规划建设管护评估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行草地轮休养护、分区管控和动态评估机制，优先配齐老城区绿地配套短板，完善休憩母婴无障碍、应急救护等设施。依托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市花文化，坚持一园一主题，引入社会力量，打造露营、科普、文化市集等低影响特色场景，串联绿道滨水空间，丰富文旅休闲体验。还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推广市民园长、绿地认养、园林志愿服务等模式，办好市花展、送花近万家等品牌活动，持续擦亮花样百色、绿满红城园林名片。
2: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谢雨龙报道。10月9号，全市田长制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通报了耕地恢复、农房专项整治、矿山生态修复、重大项目用地审批保障、巡视和审计、指出重大问题整改等5项田长制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市一级副田长郑胜景，副市长、市一级副田长徐迪克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田长制工作的重要性，以钉钉子精神集中力量攻坚年度重点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完成耕地恢复任务，要分类处置、逐宗消耗，按期完成农房专项整治任务，要加快矿山生态修复，严打非法采矿行为，重大项目用地组建专班并实行清单化管理，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针对巡视审计问题挂牌督办，推进耕地非农化，为批先建整改和征地养老补贴追缴，统筹做好被征地人员信息核查，确保各项任务按期落地。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田长制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负总责，要强化督导考核，加大日常调度督查力度，对进度滞后的重点督办限期整改，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约谈，对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依规追责问责，要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各部门要深挖政策红利，积极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耕地保护和田长制意义，提升干部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推动田长制走深走实。
0: 静息融媒记者谢辉、许秀荣，通讯员马晴报道。近日，百色市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静息市地州镇怀敏村建成投用，实现坚果从鲜果外销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转变，以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金秋时节，硕果盈枝。连日来，静息市地州镇各澳洲坚果种植园进入丰收采收期，连片的坚果林郁郁葱葱，硕果累累，饱满的青皮坚果挂满树梢，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图景。种植林间，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装袋、装车等工作。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3: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一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0: 以往，百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产业以种植鲜果初级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中间利润流失等痛点，丰产不丰收，量大价不优。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精深加工短板，静息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这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静息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恒果：
4: 我们加工厂主要分为初加工和精加工两大环节，初加工包含有青皮果脱皮、清洗、烘烤、分级等工序，精加工在无尘车间内完成坚果开口、风味提萃以及成品包装。
0: 生产线投运后，企业方将收购纳坡、田东、田阳、田林等地的澳洲坚果原料加工生产，预计一个季度可加工2000吨青皮果，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价格为17000元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田阳柔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练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阳阳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广西南宁锦溪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1: 以前办这个是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两三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提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办理手续简化，得益于社保异地通办业务的开通，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2: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今年以来，田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田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田阳全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了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3: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阳阳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4: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实习记者黄宇杰、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到9号，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到百色开展采风调研活动。在纳坡县，项目团队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交流，了解纳坡山歌的曲调，前往苹果市调研苹果寮歌，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教师潘婷：
5: 百色呢，不仅是壮乡民歌的沃土，更是红色革命的沃土。本次参观学习呢，就是为了我们后续研究广西民族音乐、开展音乐评论提供丰厚的历史视觉。
4: 项目团队还参观了百色起义纪念馆、黄文秀先进设计展，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0: 授徐小飞。
1: 之前是我们在历史书上所学到的白色起义，但是当你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来到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的状况是非常震撼人心。我们这个团队来到这里，我们将红色作品、红色音乐传扬下去。
2: 凌云融媒记者万恒稳、蓝天、韦乔平、林友莹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凌云县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大幅同比增长，核心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乡村民宿入住率高位爆满，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依托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新格局，凌云县精心策划山歌展演、文艺汇演、特色游园、美食评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山里的凌云原生态风光与民俗魅力，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度假、康养休闲。假期期间，各大景区秩序井然，人气高涨，文旅市场呈现客流稳增、消费提质、业态兴旺的良好态势。凌云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云斌：
3: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湖旅、茶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旅游服务，丰富文旅业态，深挖民俗与茶文化内涵，不断拓宽文旅消费场景，让深山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内生动力。
2: 在政策引导与业态创新双轮驱动下，核心景区率先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凌云核心文旅名片，昊坤湖景区凭借百里碧水青山的生态基底，搭配环湖徒步、湖畔露营、湖景民宿等特色业态，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黄金周期间，该景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游客量达34.27万人次，同比增长3.4%，综合消费3.46亿元，同比增长5%。与此同时，凌云茶山金字塔景区凭借万亩高山茶园风光和优质负氧离子生态环境，依托采茶制茶体验、茶山观景、茶歇休憩等沉浸式项目，持续解锁茶旅融合新体验，景区接待量稳步攀升，成为周边城市游客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景区持续的客流有效带动当地乡村民宿产业提质增收，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国庆期间，昊坤湖、茶山沿线精品民宿、农家客栈持续满房，核心区域民宿日均入住率超98%，热门房源提前数天预订售罄，民宿经济迎来假期高峰。昊坤湖景区青山尾隐民宿主管劳丰进：
4: 近几年景区被道持续完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节假日客流量稳步上涨，我家共有15间湖景套房，国庆期间基本全满，回头客、家庭游客占比率比较高，我们家门口而创业增收，日子过来越来越红火。
2: 此次国庆假期文旅亮眼成绩，充分彰显了凌云县生态文旅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基底，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转化，助力
0: 赛事亮点颇多，赛道大幅调整，爬坡路段增多，竞技性更强。22支全球顶级车队齐聚广西，还创新推出职业车手与大众骑手同赛道骑行，让赛事更加亲民。本届赛事有两个赛段途经百色，10月14号第二赛段从崇左驶入我市晋西市，终点设在晋西锦绣古镇。10月15号第三赛段晋西崇以及田阳杆状山布洛陀文化圣地、田东右江河谷的壮美田园风光之中，领略到独具特色的百色美景、风土人情。为迎接赛事到来，我市多部门联动，相继完成赛道养护、交通安保、医疗应急、环境整治等工作，志愿者队伍也已培训到位，沿线文旅配套也同步升级。有关方面提醒，比赛进行时请在安全区域观赛，服从交通管制，文明助威。 红城百色撞香迎客，诚挚邀请。

0: 各地朋友前来观赛，赏山水，品美食，一起为车手加油助威。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1: 为压实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提升业务经办人员实操能力，10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软件正版化工作培训会，会议采取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的形式召开。市直各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经办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区设视频分会场，组织人员同步收看。
0: 为深化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牵头落实的困难职工家庭与民政部门牵头实施的困难群众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政策衔接机制协同工作，近日市总工会与市民政局联合举办百色市2026年困难职工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帮扶救助专业能力。
1: 今年8月以来，纳坡县司法局联合该县公安、法院、检察院、边境派出所等单位组成普法队伍，先后深入平孟镇、百都乡等地，开展桂乡新风、墙边固防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把法律知识、法律服务送到边境群众家门口，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乡风，筑牢边境和谐稳定防线。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0: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近期建成投产。
1: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洋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她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她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她的对话。
3: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她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她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3: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2: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

0: 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生根。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1: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它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1: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1: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1: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野心
1: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0: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1: 会有
0: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1: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0: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1: 是的，
0: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啊。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

0: 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1: 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瑜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 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

0: 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嗯，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嗯，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舒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舒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舒云

0: 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他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0: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

0: 的心态要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
4: 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祝福舒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

0: 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6.1，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徐佳莹带来《得到太阳》，轻快柔和的节奏交织着徐佳莹温暖治愈的声线，诉说着岁月静好的青春时光。歌词里那句“当少年读不懂失望，朝前走就能得到太阳”，是这首歌曲的核心表达，鼓励大家即使经历失望和困难，也要依然相信希望，坚持向前。下一首歌来听何洁，也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带来的《也许有一天》。这首歌精准抓住了当代年轻人在情绪内耗中最需要的松弛感。当你被不安困住的时候，用旋律和歌声轻轻地告诉你，允许自己悲伤，慢慢感受痛苦，幸福也终会安静地到来。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张惠妹带来的《不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张惠妹带来的《不该》，这首歌跳出了普通苦情歌的执念，传递出放手后爱依然在的释然，不否定过往的美好，却清醒地选择告别，给彼此拥抱更多未来的空间。下一首歌来听刘立民带来《婉君与佳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民带来的《婉君与佳明》。歌名里的婉君和佳明常常出现在90年代很多港产的影视剧里，作为情侣的代名词，象征在世俗眼中的婚恋范本。而这首作品以此为切入点，映照当下年轻人面对婚恋的困境，比如说长辈催促、旁人参照等等。人人都期待我们能够复刻一套稳妥且循规蹈矩的爱情人生，但你要知道，真心无需靠鲜花和身价来佐证，相爱也不必被既定的剧本定性。哪怕物质平凡，两个人携手走过起落，也能够挣脱老旧的情感模板，走出属于自己的感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立明带来的《婉君与佳明》，下首歌继续来听姚小棠、王艺恩带来《暗示分离》。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姚小棠王艺恩带来的《暗室分离》。姚小棠带着慵懒颗粒感的清澈嗓音，与王艺恩标志性的沙哑深情声线形成了互补，把感情当中那种拉扯的心酸感层层递进的铺展开，讲透了感情当中最戳人的体面告别。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

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蔚蓝带来的《燕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楚生带来获奖之作《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颁奖之作，歌名中的奖是为每个普通人颁发的人生奖项。从歌词中哭着来依然被爱的奇迹，到关关都过，过了关关再有的人生打怪升级，从18岁的追梦和扑空，到养家后的薪酬与负重，能够发现原来人生的颁奖权可以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作词人唐田用朴素的词语拨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弦，让许多在人生旅途上跌撞前行的人照见了自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赵乃吉带来炙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炙热》。赵乃吉标志性的温润细腻嗓音，把平凡人在爱里的执着与勇敢唱得极具代入感，整体氛围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来听郭靖带来《可惜》。

0: 爱已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可惜》，这首歌是一首精准戳中了都市女性情感痛点的疗愈系情歌，把在爱情里故作坚强的细腻心境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如爱所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如爱所愿》。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情歌，传递出感情双方爱过之后与过往和解，各自奔赴幸福的通透心境。梁静茹用浅吟低唱的声线，把事过境迁的云淡风轻诠释得淋漓尽致，稳稳地唱进了不少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

0: 22点。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爱在西元前》。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带来《身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惠妹带来的《身后》。这首歌不是单纯的情歌，而是在探讨告别、失去与生命循环，也希望能给正在经历伤痛的人带来一丝安慰。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陈世安带来《他没有骗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陈世安带来的《他没有骗你》。张碧晨细腻有穿透力的声线搭配陈世安标志性的苦情唱腔，两个人的声线互补，把单向感情里的拉扯感诠释得极具代入感。下首歌来听黄霄云《侧脸》。

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霄云带来的《侧脸》。不少的网友评价，这首歌是一首把遗憾与释然唱到极致的作品。黄霄云克制的唱腔，充满画面感的意象，似乎完成了一段从沉溺感情伤痛到坦然蜕变的情绪叙事。抱紧你，下一首歌来听周蕙带来《这么多年》。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蕙带来的《这么多年》。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晓，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

0: 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1: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靖西建成投产；
2: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阳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1: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工作，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让市民尽享生态红利。自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施行以来，全市新增口袋公园43个，新建城市绿道70.46公里，累计开放共享公园绿地77.11万平方米。园林部门精心选育黄花风铃木、广州樱等新优植物品种，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花的景观带，花样百色城市品牌逐步成型。百色市花保金花培育基地成碧苗圃拥有保金花品种145个，4万余盆，其中废弃地变花园生态修复模式入选广西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截至目前，我市已连续举办6届市花展，累计向市民赠送保金花5万株，汇集群众超过7万人次。2025年，全市共开放共享21处公园绿地，配套建设休憩场地、便民设施，露营、亲子休闲、健身、文体等活动有序开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地，拥抱自然，城市绿色福利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市城管园林系统将持续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改革，健全规划建设管护评估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行草地轮休养护、分区管控和动态评估机制，优先配齐老城区绿地配套短板，完善休憩、母婴无障碍、应急救护等设施。依托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市花文化，坚持一园一主题，引入社会力量，打造露营、科普、文化市集等低影响特色场景，串联绿道滨水空间，丰富文旅休闲体验。还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推广市民园长、绿地认养、园林志愿服务等模式，办好市花展、送花近万家等品牌活动，持续擦亮花样百色、绿满红城园林名片。
2: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谢雨龙报道。10月9号，全市田长制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通报了耕地恢复、农房专项整治、矿山生态修复、重大项目用地审批保障、巡视和审计、指出重大问题整改等5项田长制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市一级副田长郑胜景，副市长、市一级副田长徐迪克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田长制工作的重要性，以钉钉子精神集中力量攻坚年度重点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完成耕地恢复任务，要分类处置、逐宗消耗，按期完成农房专项整治任务，要加快矿山生态修复，严打非法采矿行为，重大项目用地组建专班并实行清单化管理，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针对巡视审计问题挂牌督办，推进耕地非农化，为批先建整改和征地养老补贴追缴，统筹做好被征地人员信息核查，确保各项任务按期落地。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田长制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负总责，要强化督导考核，加大日常调度督查力度，对进度滞后的重点督办、限期整改，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约谈，对弄虚

0: 作假、敷衍塞责的依规追责问责，要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各部门要深挖政策红利，积极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耕地保护和田长制意义，提升干部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推动田长制走深走实。
1: 晋西融媒记者谢辉、许秀荣、通讯员马晴报道。近日，百色市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晋西市地州镇怀敏村建成投用，实现坚果从鲜果外销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转变，以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金秋时节，硕果盈枝。连日来，晋西市地州镇各澳洲坚果种植园进入丰收采收期，连片的坚果林郁郁葱葱，硕果累累，饱满的青皮坚果挂满树梢，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图景。种植林间，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装袋、装车等工作。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2: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一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1: 以往，百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产业以种植鲜果初级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中间利润流失等痛点，丰产不丰收，量大价不优。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晋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这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晋西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腾果：
3: 我们加工厂主要分为初加工和精加工两大环节，初加工包含有青皮果脱皮、清洗、烘烤、分级等工序，精加工在无尘车间内完成坚果开口、风味提萃以及成品包装。
1: 生产线投运后，企业方将收购纳坡、田东、田阳、田林等地的澳洲坚果原料加工生产，预计一个季度可加工2000吨青皮果，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价格为17000元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
4: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广西南宁锦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5: 以前办这个事，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2-3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提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办理手续简化，得益于社保异地通办业务的开通，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6: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 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今年以来，铁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铁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铁阳全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了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铁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7: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洋洋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实习记者黄宇杰、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到9号，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到百色开展采风调研活动。在纳坡县，项目团队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交流，了解纳坡山歌的曲调，前往苹果市调研苹果寮歌，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教师潘婷：
8: 百色呢，不仅是壮乡民歌的沃土，更是红色革命的沃土。本次参观学习呢，就是为了我们后续研究广西民族音乐、开展音乐评论提供丰厚的历史视觉。
1: 项目团队还参观了百色起义纪念馆、黄文秀先进设计展，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徐小飞：
9: 之前是我们在历史书上所学到的百色起义，但是当你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来到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的状况是非常震撼人心。我们这个团队来到这里，我们将红色作品、红色音乐传扬下去。
0: 凌云融媒记者万恒稳、蓝天、韦乔平、林友莹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凌云县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大幅同比增长，核心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乡村民宿入住率高位爆满，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依托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新格局，凌云县精心策划山歌展演、文艺汇演、特色游园、美食评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山里的凌云原生态风光与民俗魅力，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度假、康养休闲。假期期间，各大景区秩序井然，人气高涨，文旅市场呈现客流稳增、消费提质、业态兴旺的良好态势。凌云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云斌：
10: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湖旅、茶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旅游服务，丰富文旅业态，深挖民俗与茶文化内涵，不断拓宽文旅消费场景，让深山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内生动力。
0: 在政策引导与业态创新双轮驱动下，核心景区率先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凌云核心文旅名片，昊坤湖景区凭借百里碧水青山的生态基底，搭配环湖徒步、湖畔露营、 湖景民宿等特色业态，成为国庆热

0: 门打卡地。黄金周期间，该景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游客量达34.27万人次，同比增长3.4%，综合消费3.46亿元，同比增长5%。与此同时，凌云茶山金字塔景区凭借万亩高山茶园风光和优质负氧离子生态环境，依托采茶制茶体验、茶山观景、茶歇休憩等沉浸式项目，持续解锁茶旅融合新体验，景区接待量稳步攀升，成为周边城市游客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景区持续的客流有效带动当地乡村民宿产业提质增收，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国庆期间，浩昆湖茶山沿线精品民宿、农家客栈持续满房，核心区域民宿日均入住率超98%，热门房源提前数天预订售罄，民宿经济迎来假期高峰。浩昆湖景区青山尾隐民宿主管劳丰进：
1: 近几年景区配套持续完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节假日客流量稳步上涨。我家共有15间湖景套房，国庆期间基本全满，回头客、家庭游客占比率比较高。我们家门口而创业增收，日子过来越来越红火。
0: 此次国庆假期文旅亮眼成绩，充分彰显了凌云县生态文旅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基底，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转化，助力凌云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巡赛即将开赛，今年赛事亮点颇多，赛道大幅调整，跑骑行让赛事更加亲民。本届赛事有两个赛段途经百色，10月14号第二赛段从崇左驶入我市靖西市，终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10月15号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是本届最长赛段，参赛车队将一路穿行在靖西绣球之乡的田园风林、德保连绵的喀斯特峰丛，以及田阳杆状山布洛陀文化圣地、田东右江河谷的壮美田园风光之中，领略到独具特色的百色美景、风土人情。为迎接赛事到来，我市多部门联动，相继完成赛道养护、交通安保、医疗应急。

0: 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1: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近期建成投产。
0: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洋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0: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不着急热闹，也不着急告别，刚好适合慢下来，听一段文字。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本地作者廖家红带来的散文《屋檐下的秋声》，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头遇见秋天。《屋檐下的秋声》，作者廖家红。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阳台那几盆三角梅在风里抖了一下，不是花开了，是塑料花盆磕在铁栏杆上，咔嗒一声。屋里还暗着，孩子翻了个身，哼唧两声又睡过去。我赤脚踩在地砖上，凉意从脚心往上爬，才忽然觉出立秋过后，夜里的风真的不一样了。原先在乡下住，立秋这天是不用看日历的。清晨推开门，稻叶尖上挂一层白霜似的露水，田埂边的野姜花一下子蔫了半截，蝉声也没那么急了。我爸那时候天还没亮就扛着锄头下地，经过灶房顺手捅一锄火灰，嘟囔一句：
2: 秋后一伏，热死老牛。
0: 奶奶就往铁锅里添瓢水，准备煮稀饭。那种凉是混着草木气和柴火气的，钻进衣领，让人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后来进了城，住进楼房，节气像是被电梯和空调吞掉了。夏天过去就过去，秋天来了，也只是在手机的天气预报里跳一个数字。有回我下班回来，电梯门一开，一股炖排骨的香味扑来，隔壁阿姨端着碗汤站在门口笑：
3: 今天处暑，给孩子补补。
0: 我愣了一下，连节气都靠邻居提醒。可城里到底也是有秋天的，楼下的树叶先黄，物业还没来得及扫，叶子就铺了一地。傍晚有人推着童车在小区转，老太太们坐在石凳上剥毛豆，嘴里念叨：哎呀，过了白露就不能给孩子喝冰的了。这些细碎的东西凑近了看，竟也不比乡下差。前些天我爸从老家打电话说，后院那棵柿子树今年结果结的蜜，压得枝子都弯了。
2: 你小时候爬上去摘，裤裆都磨破了。
0: 他在那头笑，我在这头嗯嗯的应。其实我早不爬树了，膝盖蹲下去会响，那些年落下的毛病雨天就犯。但听着他讲柿子，讲地里的玉米杆子是不是该砍了，心里还是软软的。挂了电话，阳台上的衣服还滴着水，秋夜的风一吹，整排衬衫袖子都晃起来，像谁在轻轻招手。我渐渐觉得乡愁不是非得回到哪座山哪条河，它有时候就是一口锅里的气味，是父亲电话里那句柿子熟了。你在城里把日子过成了另一副模样，可一到节气转换，身体比脑子先认账，手脚发凉就想喝热粥，闻到桂花就想起小时候放学路上那棵歪脖子树，看见楼下落叶被风卷着走，竟有点想家，又不太说得清楚是哪一个家。昨天晚上我抱着女儿在客厅走来走去哄她睡，电视没开，窗外远处高铁站亮着一排灯，她的小手搭在我肩上，掌心热乎乎的。我忽然想起我奶奶当年抱我也是这么在堂屋里转，嘴里哼的不是歌，是月光光照地堂，半句都记不全的调子。如今她渐渐老了，话也说得不利索，可我抱着下一代的时候，手臂的角度居然和他一模一样。节气一年年转，屋檐从瓦片换成水泥，怀里的人换了一茬，那种想

0: 人搂紧一点怕风灌进去的本能倒是一点都没变。今早出门倒垃圾，保洁阿姨正把一簸箕落叶倒进车里，随口说，
1: 天凉了，该加件长袖喽。
0: 我低头应了声是，看见她袖口挽得老高，小臂上晒出两道深痕，卢角那丛月季还剩最后几朵，开得有点累，学起奶奶哼调子的半夜里。回去吧，进门先把长袖找出来，孩子醒了得给他穿袜子了。锅里水开了，下点面条，卧个蛋，撒把葱花，秋天的早饭不用太讲究，热乎就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也是一种让人慢下来的心情。希望这篇屋檐下的秋声能让你在忙碌的城市里听见一点属于自己的安静。下期我们继续用声音去翻开一座城，我是小葵，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我们爱过就好。

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已出了心痛

16岁那一年，姐姐走的那个下午，我终于体会到，原来姐姐的生离比妈妈的死别还要难过。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0: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靖西建成投产；
2: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阳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工作，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让市民尽享生态红利。自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施行以来，全市新增口袋公园43个，新建城市绿道70.46公里，累计开放共享公园绿地77.11万平方米。园林部门精心选育黄花风铃木、广州樱等新优植物品种，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花的景观带，花样百色城市品牌逐步成型。百色市花宝金花培育基地成碧苗圃拥有宝金花品种145个，4万余盆，其中废弃地变花园生态修复模式入选广西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截至目前，我市已连续举办6届市花展，累计向市民赠送宝金花5万株，汇集群众超过7万人次。2025年，全市共开放共享21处公园绿地，配套建设休憩场地、便民设施，露营、亲子休闲、健身文体等活动有序开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地，拥抱自然，城市绿色福利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市城管园林系统将持续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改革，健全规划建设管护评估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行草地轮休养护、分区管控和动态评估机制，优先配齐老城区绿地配套短板，完善休憩母婴无障碍、应急救护等设施。依托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市花文化，坚持一园一主题，引入社会力量，打造露营、科普、文化市集等低影响特色场景，串联绿道滨水空间，丰富文旅休闲体验。还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推广市民园长、绿地认养、园林志愿服务等模式，办好市花展、送花进万家等品牌活动，持续擦亮花样百色、绿满红城园林名片。
2: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谢雨龙报道。10月9号，全市田长制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通报了耕地恢复、农房专项整治、矿山生态修复、重大项目用地审批保障、巡视和审计指出重大问题整改等5项田长制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0: 未批先建整改和征地养老补贴追缴，统筹做好被征地人员信息核查，确保各项任务按期落地。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田长制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负总责，要强化督导考核，加大日常调度督查力度，对进度滞后的重点督办、限期整改，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约谈，对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依规追责问责，要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各部门要深挖政策红利，积极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耕地保护和田长制意义，提升干部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推动田长制走深走实。
1: 晋西融媒记者谢辉、许秀荣，通讯员马晴报道。近日，百色市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晋西市地州镇怀敏村建成投用，实现坚果从鲜果外销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转变，以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金秋时节，硕果盈枝。连日来，晋西市地州镇各澳洲坚果种植园进入丰收采收期，连片的坚果林郁郁葱葱，硕果累累，饱满的青皮坚果挂满树梢，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图景。种植林间，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装袋、装车等工作。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2: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一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1: 以往，百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产业以种植鲜果初级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中间利润流失等痛点，丰产不丰收，量大价不优。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晋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这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晋西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恒果：
3: 我们加工厂主要分为初加工和精加工两大环节，初加工包含有青皮果脱皮、清洗、烘烤、分级等工序，精加工在无尘车间内完成坚果开口、风味提萃以及成品包装。
1: 生产线投运后，企业方将收购纳坡、田东、田阳、田林等地的澳洲坚果原料加工生产，预计一个季度可加工2000吨青皮果，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价格为17000元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
4: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洋洋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广西南宁锦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5: 以前办这个事，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2-3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提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办理手续简化，得益于社保异地通办业务的开通，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响

0: 电话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铁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1: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办事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0: 今年以来，铁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铁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铁阳全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了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铁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2: 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3: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实习记者黄宇杰、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到9号，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到百色开展采风调研活动。在纳坡县，项目团队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交流，了解纳坡山歌的曲调，前往苹果市调研苹果寮歌，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教师潘婷，
4: 百色呢不仅是壮乡民歌的沃土，更是红色革命的沃土。本次参观学习呢，就是为了我们后续研究广西民族音乐、开展音乐评论提供丰厚的历史视觉。
3: 项目团队还参观了百色起义纪念馆、黄文秀先进设计展，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在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徐小飞，
5: 之前是我们在历史书上所学到的百色起义，但是当你真正的脚踏实地的来到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的状况是非常震撼人心。我们这个团队来到这里，我们将红色作品、红色音乐传扬下去。
0: 凌云融媒记者万恒稳、蓝天、韦乔平、林友莹报道。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凌云县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大幅同比增长，核心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乡村民宿入住率高位爆满，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依托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新格局，凌云县精心策划山歌展演、文艺汇演、特色游园、美食评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山里的凌云原生态风光与民俗魅力，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度假、康养休闲。假期期间，各大景区秩序井然，人气高涨，文旅市场呈现客流稳增、消费提质、业态兴旺的良好态势。凌云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云斌，
6: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湖旅、茶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旅游服务，丰富文旅业态，

0: 挖民俗与茶文化内涵，不断拓宽文旅消费场景，让深山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内生动力。
1: 在政策引导与业态创新双轮驱动下，核心景区率先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凌云核心文旅名片，昊昆湖景区凭借百里碧水青山的生态基底，搭配环湖徒步、湖畔露营、湖景民宿等特色业态，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黄金周期间，该景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游客量达34.27万人次，同比增长3.4%，综合消费3.46亿元，同比增长5%。与此同时，凌云茶山金字塔景区凭借万亩高山茶园风光和优质负氧离子生态环境，依托采茶制茶体验、茶山观景、茶歇休憩等沉浸式项目，持续解锁茶旅融合新体验，景区接待量稳步攀升，成为周边城市游客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景区持续的客流有效带动当地乡村民宿产业提质增收，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国庆期间，昊昆湖茶山沿线精品民宿、农家客栈持续满房，核心区域民宿日均入住率超98%，热门房源提前数天预订售罄，民宿经济迎来假期高峰。昊昆湖景区青山尾隐民宿主管劳丰进：
2: 近几年景区配套持续完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节假日客流量稳步上涨，我家共有15间湖景套房，国庆期间基本全满，回头客、家庭游客占比率比较高。我们家门口而创业增收，日子过来越来越红火。
1: 此次国庆假期文旅亮眼成绩，充分彰显了凌云县生态文旅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基底，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转化，助力凌云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巡赛即将开赛，今年赛事亮点颇多，赛道大幅调整，爬坡路段增多，竞技性更强。22支全球顶级车队齐聚广西，还创新推出职业车手与大众骑手同赛道骑行，让赛事更加亲民。本届赛事有两个赛段途经百色，10月14号，第二赛段从崇左驶入我市靖西市，终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10月15号，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是本届最长赛段。参赛车队将一路穿行在靖西绣球之乡的田园枫林、德保连绵的喀斯特枫丛，以及田阳杆状山布洛陀文化圣地、田东右江河谷的壮美田园风光之中，领略到独具特色的百色美景、风土人情。为迎接赛事到来，我市多部门联动，相继完成赛道养护、交通安保、医疗应急、环境整治等工作，志愿者队伍也已培训到位，沿线文旅配套也同步升级。有关方面提醒，比赛进行时请在安全区域观赛，服从交通管制，文明助威。红城百色壮乡迎客，诚挚邀请各地朋友前来观赛，赏山水，品美食，一起为车手加油助威。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1: 为压实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提升业务经办人员实操能力，10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软件正版化工作培训会，会议采取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的形式召开。市直各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经办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区设视频分会场，组织人员同步收看。
3: 为深化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牵头落实的困难职工家庭与民政部门牵头实施的困难群众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政策衔接机制协同工作，近日市总工会与市民政局联合举办百色市2026年困难职工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帮扶救助专业能力。
1: 今年8月以来，那坡县司法局联合该县公安、法院

0: 检察院、边境派出所等单位组成普法队伍，先后深入平孟镇、百都乡等地，开展桂乡新风、墙边固防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把法律知识、法律服务送到边境群众家门口，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乡风，筑牢边境和谐稳定防线。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1: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近期建成投产。
0: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洋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

0: 布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

0: 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这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亭津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6: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8: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9: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

0: 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才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4: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

0: 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

0: 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1: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远。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剧《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3: 广西和重庆同属

0: 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1: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 0.25 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 26.6 万标箱，年均增长近 80%， 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2: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1: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3: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1: 面向15五，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4: 15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5: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6: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广西多个部门不搞。

0: 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1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势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汇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3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4: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 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啊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啊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3: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5: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0: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6: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7: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6: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 1.1 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8: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

0: 最大化压缩全国在岗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针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1: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2: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3: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加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北京时间8点，
0: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